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十七届上海夏季音乐节7月12日在上交主厅上演的顶奏默诀专场实况，由三位华人青年钢琴家黄家正、闵家兴、何慧慈携手顶奏乐团演绎莫扎特三首标志性钢琴协奏曲，呈现作曲家青年、巅峰、晚年三大人生阶段的创作。这是上海夏季音乐节给年轻人搭建的一个展示舞台。黄家正、闵家兴与何慧慈三位钢琴家均获得国际比赛钢琴奖项，得以让我们领略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中国青年钢琴家的风采。音乐会首先出场的是何慧慈，马来西亚新生代钢琴家，2023克拉拉哈斯基尔国际钢琴比赛总冠军，求学于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演奏风格灵动通透，音色干净，富有弹性。请欣赏他演奏的莫扎特 C 大调第13钢琴协奏曲，黄家正指挥顶奏乐团协奏。

刚才聆听的是莫扎特 C 大调第13钢琴协奏曲，钢琴独奏，何惠慈，皇家正指挥鼎奏乐团协奏。继续为您带来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演出之一，鼎奏莫爵皇家正、闵嘉欣与何惠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青年钢琴家闵嘉欣上场了，她是上海本土青年钢琴家伊丽莎白女王国际音乐大赛获奖者，演奏诗意细腻。这次是他首度登上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带来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莫扎特人生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1791年完成，属于作曲家晚年内省之作。彼时莫扎特经济窘迫，身心疲惫，却没有落入悲戚基调，反而褪去所有华丽炫技，走向通透、宁静与释然。请欣赏闵嘉欣演奏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皇家正指挥鼎奏乐团协奏。

刚才播放的是莫扎特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黄家正指挥顶奏乐团协奏。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的演出之一，顶奏莫爵黄家正、闵嘉欣与何惠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音乐会下半场带来莫扎特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也是莫扎特事业巅峰时期的佳作。音乐学者查尔斯·罗森评价它是莫扎特第一部真正宏大交响化钢琴协奏曲，对比同期 KV-466 这首全程明亮的 C 大调恢宏大气。黄家正是香港知名钢琴家和指挥家，纪录片 KJ 音乐人生的主角，创办 Music Lab 音乐节，2024年组建了顶奏乐团，擅长莫扎特、贝多芬协奏曲自弹自指，对古典作品原始演奏范式有深入研究，演奏大气舒展，兼具细腻抒情与恢宏力量。下面就请欣赏黄家正钢琴独奏并指挥顶奏乐团演绎的莫扎特 C 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复刻18世纪古典时期作曲家自弹自指的演出传统，还原历史演奏风貌。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7月12日在上交主厅上演的顶奏默诀，黄家正、闵嘉欣与何慧慈演绎莫扎特专场实况。三位来自中国、香港、上海、马来西亚的华人青年钢琴家同台，用三部作品走完莫扎特从意气风发到通透释然的一生，也是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国际华人青年演奏力量的集中展示。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上海大剧院因享有黄金之声美誉的瑞尼·弗莱明的到来而格外的透亮美丽。这位歌剧天后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弗莱明说，许多西方艺术家都选择在艺术生命的高峰时期已过去之后再来亚洲，来中国演出，他们只在乎能否登上欧洲几大歌剧中心城市的舞台，而我向往神秘的东方。在歌剧的艺术天空下，弗莱明绝对是当今闪耀的巨星之一，被誉为当今最华丽抒情的莫扎特女高音。她优美动人的嗓音和得体优雅的扮相让无数乐迷为之倾倒。弗莱明主演了从巴洛克时代到现代，包括歌剧、清唱剧等声乐题材的各种作品，录制了近40张歌剧唱片和个人专辑。过往10年，他叱咤欧洲与北美各大歌剧院，好评如潮。1988年，连续赢得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国家比赛和乔治伦敦歌唱大赛2项金奖。1995年，他与迪卡唱片公司签约后，弗莱明的声望攀上巅峰，不仅《音乐美国》杂志推崇他为美国最美丽的声音，还获得索尔蒂纪念奖、留声机唱片大奖、2次格莱美奖等诸多荣耀。如今，弗莱明是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当家花旦。除了在歌唱艺术外，他的靓丽长相和时尚气质还使他获得了设计师最喜爱的50位广告女星以及摄影界20世纪最具影响力女人的花冠。此次大剧院音乐会中，弗莱明演唱了普西尼《托斯卡》中《为艺术为爱情》，歌剧《贾尼斯基奇》中《我亲爱的爸爸》，罗西尼《塞密拉米德》选段《优美的光在诱惑》，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的4首歌。他着一身黑色的礼服出场，优雅大方，惊艳四座。他深邃的目光伸向远方，那种有质感的嗓音似能穿越宇宙，我们像被施了魔法那样情不自禁地进入他的音乐世界。我想这就是艺术家的个人魅力吧。好，下面就请欣赏弗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米格尔森指挥。首先是李斯特的交响诗前奏曲。

弗莱明出场了，这位歌剧天后给我们带来了他的保留曲目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这是施特劳斯逝世前一年为女高音和管弦乐而作的最后四首歌，包括了春、九月、临睡之前以及黄昏四首歌曲。此时施特劳斯摒除了一切俗世的烦恼，达到了临终闭关生命的境界。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2007年4月4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弗莱明独唱音乐会实况。弗莱明出场了，与上半场迥然不同的是，他身着一身红色礼服款款走来，他带给我们罗西尼的优美的光在诱惑，选择歌剧塞密拉米德。

弗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接下来是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米盖尔森指挥。

普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下面是普契尼的《我亲爱的爸爸》，选自歌剧《贾尼斯基奇》。

面对满堂掌声和不绝的叫好声，格莱明大方的四次安可。他首先加演了理查施特劳斯的《清晨》，在乐团首席潘银铃小提琴独奏的映衬下，他抒发出音乐中的诗情画意，洋溢着安详的美感。

弗莱明又加演了理查·施特劳斯的另一佳作《塞西利亚》。

最后，弗莱明又在上海的听众面前露了一手自己演唱爵士音乐的本领，格诗温的《夏天》和出自电影《绿野仙踪》中的《跨越彩虹》。

0: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弗莱明独唱音乐会实况。这是弗莱明首次中国演出，弗莱明演唱了普契尼《托斯卡》中《为艺术为爱情》，歌剧《贾尼斯基奇》中《我亲爱的爸爸》，罗西尼《塞密拉米德》选段《优美的光在诱惑》，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的四首歌，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米盖尔森指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小玲播音。
1: 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早期巴洛克港湾扬帆起航，历经古典与浪漫的潮起潮落，感受20世纪的风起云涌。经典947诚邀您和我们一起探索这片博大深邃的音乐海洋。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0: 2025年11月19日晚，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和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脚下举行。拥有超过一个半世纪历史，被誉为英国音乐活化石的英国哈雷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斯蒂芬·贝尔的指望下，携手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金奖获得者、中国著名小提琴家宁峰，为深城乐迷带来了一套充满世界风情的音乐盛宴。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是经典947继每年春天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与双子山这一城市文化新地标携手，在秋季打造的又一个高品质户外古典音乐品牌。当天天气虽然寒冷，但双子山脚下观众座无虚席，台上音乐家们激情的演奏和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共同点燃了城市户外音乐之声。在双子山这样一个城市绿地环抱中来演奏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梁祝这些中外小提琴的名篇，小提琴家宁峰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说道：
1: 我们这个世博公园的话呢，可以说是汇聚了世界各国的精髓跟精华的这么一个宝地了。那我们在这个美丽的草坪上边，然后后面非常宁静的一个湖面，所以说这种在一个国际大都市里面有这么样一个公园绿地，能让我们在这儿用古典音乐，台上与台下的人与人之间用音乐，在这么一种非常非常优雅优美的自然环境下这种交流，这种感受把人跟自然的这种关系感觉拉得更近了。很开心啊，这次呢跟英国的这个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乐团之一曼彻斯特的哈雷乐团，在我们上海跟大家在室外呈现出这么一场，我今天会跟他们一起演奏可以说是最知名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两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跟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两个回旋曲，还有呢特别有意思，就是跟一个英国的乐团演奏来自我们中国、来自我们上海的大家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梁祝的化蝶这个片段。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是一个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一种交融吧。因为我自己是个中国人嘛，一个东方人，然后呢我呢是在演奏西方的音乐，那他们一个西方的乐团，一个老牌的这个英国的乐团来演奏我们纯粹的东方的音乐，所以说这个是个很有意思，也很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很值得期待，也很值得回忆的这么一场演出的经历。
0: 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不仅限于现场体验，更通过电波以及各大新媒体矩阵的传播，让无法到场的市民同步感受艺术魅力，高雅艺术走向全民，让城市空间充满人文温度。值得一提的是，为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在音乐会后还带来了一场融合非遗技艺与现代美学的云南楚雄遗绣时装精品秀，同一舞台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0: 时尚之美。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实况。我们将领略到百年名团演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埃尔加、沃恩威廉斯、肖斯塔科维奇、何占豪、陈刚等作曲家创作的中外名篇。现场主持林海、于丽亚。
1: 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这里是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地产集团主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承办，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的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九四七的主持人于丽亚。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林海，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可以和各位相聚在美丽的世博文化公园，在我们的双子山脚下共同来聆听有着百年历史的悠久的我们的英国的这支可以说是最最具有英伦风骨的交响乐团他们的精彩的演出。今天很特别，是我们的第一场的双子山星光音乐会的诞生啊，所以呢也允许我们两个人代表我们的主办方特别的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来相聚在这里，希望您会觉得不虚此行。
1: 其实看到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我想我们的心里也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们今年的这个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呢，其实是继我们经典九四七在每年的春天所举办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又一个地标性的场所，那就是双子山携手在秋天我们会共同打造的又一个户外的高品质的古典音乐会。所以呢未来浦东和浦西也会遥相呼应，同时我们用这两场特别盛大的古典音乐的演出同时点亮上海的城市文化天空。
2: 好，我先问一下啊，这个在现场咱们去陈山听过我们陈山音乐会的朋友举个手好不好？哇，那么多的朋友哈，
1: 从这山到那山。
2: 对，所以呢未来就是春天去陈山啊，我们秋天呢就来到双子山好不好？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音乐会的独家冠名合作伙伴平安乐健康对项目的鼎力支持，让艺术滋养心灵，让自然疗愈身体，让运动强健体魄，也是他们所积极提倡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可以给大家带来身心的愉悦。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中国平安健康保险对这样一个全新户外音乐品牌的倾情支持，感谢。
1: 谢谢。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舞台当中看到的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应该说拥有着超过一个半世纪辉煌历史的这支乐团，来自英国的哈雷管弦乐团。这个乐团呢创立于1858年的曼彻斯特，以醇厚高贵的弦乐音色，优雅又富有张力的音乐的表现力，成为全球乐迷心目当中英伦之声的代表。当然即将再登上我们这个舞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音乐家，小提琴家帕格尼尼金奖的获得者宁峰先生，也会在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个是老柴的，一个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片段，期待吗？
2: 非常非常期待啊。好
1: 好，有请哈雷管弦乐团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驻团指挥家斯蒂芬贝尔
3: 带来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以及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的选段。

谢谢，谢谢乐团为我们带来艾尔加的这首谜语变奏曲的第九变奏《尼姆罗德》，旋律真的是太美了，不愧是世界著名慢板乐章当中的经

典代表，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雷管弦乐团金子一般的弦乐音色。再一次感谢指挥家斯蒂芬·贝尔和乐团音乐家们的精彩的演绎。距离上一次哈雷来到中国巡演呢，已经有9年的时间，今晚更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户外演出，因此在曲目的编排上，他们特别为双子山量身定制了一套融合东西体裁丰富的音乐作品。前面呢，我们听到了英伦的典雅和俄罗斯的热烈，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德奥音乐的世界。将要登台和乐团合作的是帕克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获得者，当今世界乐坛最炙手可热的中国小提琴家之一宁峰。他是炫技大师，但又能把技巧化为无形，每一功都充满着深刻的音乐性和抒情性。那今晚他将带来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两首，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以及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在这之后呢，乐团也会带来艾尔加的爱的致意和沃恩威廉斯的绿袖子幻想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宁峰，指挥斯蒂芬贝尔，有请。

谢谢，谢谢乐团的精彩的演绎。古老的英格兰旋律《绿袖子》经过了沃恩·威廉斯的改编，被赋予了如此悠远而又高贵的管弦乐的色彩，仿佛也让我们看见了一片被薄雾笼罩的英伦乡间。不愧是最为人熟知的英国旋律。而在我们中国，有一只蝴蝶也用它翩跹的翅膀拨动过无数世界乐迷的心弦，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自从1959年问世以来，《梁祝》几乎成为了中国小提琴作品的代名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的小提琴经典，融合了粤剧曲调和西方作曲技法。小提琴家宁峰为我们演绎协奏曲当中的最后一部分《化蝶》。

团呢，也将为我们带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以及保罗·坎贝尔编配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有请小提琴家宁峰、指挥家 Stephen 贝尔。

0: 谢谢 Stephen Bear， 也谢谢哈雷管弦乐团给我们带来如此完美的演出。今天我们在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今天我们在璀璨的星光之下，我们在美丽的乐声当中共同感受东方爱情的千古绝唱，我们也一起感受了西方浪漫在琴弦上的永恒共鸣。
1: 是的，今天晚上是双子山的第一场的户外的音乐会，虽然天气意外的寒冷，但是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热烈的掌声是给到所有远道而来的艺术家最高的褒奖，再次的谢谢你们，
0: 谢谢各位。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为您播出了2025年11月19日在世博文化公园举行的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九四七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音乐会的实况。1851年首届世博会诞生于英国，而世博文化公园也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举办地。当哈雷管弦乐团在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上奏响《友谊地久天长》这首古老民谣时，音乐成为了连接两届世博的时空纽带。相信这份独特的城市音乐记忆会留在爱乐者的心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常英编辑制作，钱运婷策划统筹，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7月1日至13日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火热上演。本次音乐节以聚焦环保的写给未来为主题，奏响了一首上海的夏日奏鸣曲。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尼萨希望环保能和音乐一样走进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天的947安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重头演出之一，7月5日上演的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关于音乐会标题的由来，2022年三人时光重奏组发布了他们的新专辑，题名为《给未来的信》。位于同一时空，作曲家梁浩一也为世界首演的交响套曲《树》的第三乐章提上写给未来的信这一标题。出于同样的共识与期许，上海交响乐团因此也以写给未来作为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系列音乐会的共同主题。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执棒，上演了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凯文普斯的《接触》，以及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开篇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以其明显的后简约主义风格，呈现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轰鸣至今的工业音响。木鱼的持续敲击伴随其余乐器节奏序列的不断错位，制造出快慢瞬间的彼此对峙，而这种矛盾亦是人与自然的当下困境。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约翰·亚当斯的快机戏中的短旅程，开启了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序幕，使听众仿佛置身于一辆飞驰不止的快机器中，体验一种带有压迫感却又令人兴奋的速度幻觉。格莱美奖得主、小提琴作曲兼歌手查尔斯·杨、小提琴尼古拉斯·肯德尔与低音提琴拉南麦耶组成的三人时光重奏组登场了，他们将与上海交响乐团演绎凯文·普茨的接触。凯文·普茨是一位屡获殊荣的美国作曲家，曾获得普利策奖和格莱美奖。在第一乐章呼唤中，三人时光以阿卡贝拉的人声吟唱全曲的主导主题，曲间既有原始的舞蹈节奏，又有幻想性的弦上三重对白，伴随大协奏曲性质的重奏组与乐队组的彼此对话，对于自然世界与未知世界的想象与好奇镌刻其中。一起来欣赏这部获2023年格莱美最佳当代古典作品奖的凯文·普茨的接触。

金玉矿指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凯文谱词的接触，从第一乐章呼唤、第二乐章密码到终章欢宴，我们能感受到人声与乐器、重奏组与乐队组所创造出独特而全新的声音。正在为您播出2025年7月5日上演的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每年的上海夏季音乐节总有原创新作首演，2025年备受瞩目的是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的《树》。这部作品由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植物园联合违约，也在这场音乐会做了全球首演。从武侠、中国厨房再到树，可以看到梁浩一的这种创作思维正不断臻于成熟。从静谧之森伊始的海浪起伏与由远至近的鸟鸣设计，再到罗文多模拟的伐木声，梁浩一成功将这些非自然的自然音响嵌入进自然、破坏、反思、复归自然的框架中。请欣赏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5年7月5日的盛夏夜，伴随梁浩一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的成功首演，这幅可听可视的自然音画，既是上海夏季音乐节献给未来的神圣宣誓，也是留给未来的谆谆教诲。人类唯有拥吻自然，自然才会在未来的钢铁森林里留下属于人类心灵的栖居之地。今天的947安乐厅中国现场节目，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就为您播出到这里。音乐会上演了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凯文·普茨的《接触》，以及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指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共同演绎。好，本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2025年，著名指挥家陈谢阳迎来了他辉煌艺术生涯的第60个年头。6月14日，陈谢阳从60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命运之神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在苏州金鸡湖音乐厅上演。此次陈谢阳执棒苏州交响乐团，携手大提琴演奏家聂嘉鹏，为观众带来他的前奏曲，选自电影《牛虻组曲》、《降E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以及《D小调第五交响曲》三部经典作品。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这场命运之神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2025年是伟大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的纪念。这位在时代浪潮中沉浮的音乐预言家，他的作品始终是照见人类灵魂深处与光芒的镜子。如今各大乐季中最常上演的固然是他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作品，但肖氏在苏联电影音乐领域留下的遗产同样值得瞩目。他为30多部电影创作了配乐，而其中最著名、最频繁被录制的作品便是《牛虻组曲》。电影《牛虻》改编自艾瑟尔·弗尼奇的革命小说，肖斯塔科维奇仅有30天的时间来完成创作。他花了3天时间观看成片，意识到配乐必须捕捉到影片所呈现的意大利背景氛围、主人公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热情、奥地利人的压迫与恶意、父子间的冲突关系，以及亚瑟与杰玛之间的浪漫情感。这次上演的是《牛虻组曲》的开篇前奏曲，它气势恢宏，洋溢着强大生命活力。音乐坚定地陈述青年意大利这一主题素材，听上去像一首热情洋溢的革命颂歌。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前奏曲，选自《牛虻组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

肖斯塔科维奇的牛虻组曲的前奏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大提琴家聂家鹏上场了，他将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1943年秋，年仅16岁的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首次结识肖斯塔科维奇，这时的肖氏已声名显赫，比罗斯特罗波维奇年长21岁。这场意义非凡的合作友谊就此开始，且延续了将近30年。当肖斯塔科维奇初次在一架立式钢琴上为罗斯特罗波维奇演示这部大提琴协奏曲时，老肖坦言此作对他意义重大，并一再追问，你喜欢吗？你真的喜欢这部作品吗？罗斯特罗波维奇给出坚定的回答，完全被震撼到了内心深处。我们可以留意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带有一个极具挑战性且呈自由变奏曲式的独奏化彩段，充满了狂想色彩。此外，除了独奏大提琴，这部协奏曲中还有一件担当关键角色的铜管乐器是圆号。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共四个乐章，大提琴独奏，聂家鹏、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降E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大提琴独奏聂家鹏，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协奏。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陈谢阳从艺六十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音乐会下半场完整演绎了肖斯塔科维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1937年年初，老肖正式为第五交响曲动笔。关于第五交响曲的意义，学界和评论界争议不断。无论真相为何，这部交响曲确实呈现出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小调的痛苦、荒凉与暴力转向大调的欢乐这样一个旅程。陈谢阳对俄罗斯作品情有独钟，尤其是老柴，而他对老肖的这部交响曲的理解更偏向于将这部作品视为时代语境下个人情感的复杂载体，而非单纯的胜利颂歌。其指挥处理也始终围绕张力与隐喻展开，力求还原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中既矛盾又统一的精神内核。下面就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

0: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6月14日在苏州金鸡湖音乐厅上演的陈谢阳从艺60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命运之神》，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演绎了电影《牛虻组曲》中的前奏曲《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以及《D 小调第五交响曲》三部肖斯塔科维奇的经典作品。三首作品渗透到老肖电影与交响乐协奏曲不同领域，陈谢阳的指挥既注重作品的历史语境，也强调其音乐本身的情感张力与结构逻辑，传递出肖斯塔科维奇式的双重性。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大家，这位大家演奏的时候，小海一起坐着。

0: 一分当钱花。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放慢脚步，赴一场草木花海之约，卸下疲惫，听一段山野清风之旅。
2: 10月1日至7日，来上海辰山植物园，和秋天一起深呼吸，打卡巨型南瓜，徜徉万亩向日葵花海，在辰山山顶敲响祈福钟声。
1: 洞箫、非洲鼓、马头琴等自然乐器奏响治愈旋律，还有限时标本馆探秘、瑜伽、冥想等每日快闪等你邂逅。
2: 一张植物园门票，解锁一整天的自在松弛。
1: 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与文明同行，解锁治愈假期。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
3: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4: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也恰逢吕其明经典之作管弦乐序曲《红旗颂》首演60周年。为纪念这些光辉岁月，4月3日晚，上海爱乐乐团在捷报上海交响音乐厅举办吕其明作品音乐会，以此向历史致敬，向英雄致敬，也为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献上一场震撼心灵的音乐盛宴。作为第40届上海之春主体演出项目，本场音乐会由71勋章获得者、人民作曲家、上海爱乐乐团的前身、上海电影乐团的老团长吕其明亲自指导，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张亮执棒，汇聚国内著名歌唱家、演奏家及合唱艺术团，倾情演绎吕其明先生的多部经典之作，包括《红旗颂》《铁道游击队》《谁不说俺家乡好》《卜算子》《管弦乐序曲》《焦裕禄》，以及为纪念父亲英勇就义80周年而倾情创作的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每一首都饱含热泪，用心用情。关于2024年创作的《无尽的思念》这首作品，编辑常英采访了吕其明先生，在这部作品中，吕老以烈士后代视角，深刻抒发了对先烈的缅怀与敬仰之情。吕其明说：“
5: 我父亲是我革命的领路人，所以我现在非常思念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为国捐躯整整80年。1945年，我父亲不幸被捕，在监狱里进行斗争，不屈不挠，视死如归。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43岁。”结束了他的生命。现在整整80年，我没有我父亲的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培养，没有我父亲把我送到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就没有今天。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怀念我的父亲，因此我写了一部新作《无尽的思念》，献给我的父亲，也献给

0: 一千百万革命的先烈啊，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牺牲了多少的革命的同志啊，没有他们的牺牲，就不可能有共和国的诞生啊啊，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怀念他们。这是我作为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这一次这个作品，你应该说是个小品，主要的我写了一个怀念的，甚至带有一种悲切的这样一个情绪的旋律。这个旋律很简单，很朴素，只是表现我对于我父亲、对于烈士们的缅怀，而且很伤感。但是我这部作品，我有一点新的思考，就是烈士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监牢里面还是想做对未来的憧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孩童时期的那种回忆啊，这个活泼可爱的这个年轻的孩子们哦，我在这一次我就想把我们烈士们的这种梦幻的东西写一点。主要是写他们的梦幻，但是这个梦幻到一定的程度时候，被刽子手们的这个毒手给斩断了，而且我中间也描写了一段刽子手的那种狰狞的面貌，而最后。我们的烈士振臂高呼，我将来就这个，我讲振臂高呼，怎么呢？中国共产党万岁！接下来，思念，悲痛的思念主题再呈现，然后发展到高潮。烈士的精神不死，永昭千秋哦！最后。高潮的地方放在这个地方啊，但是我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句，亲爱的爸爸，安息吧。我最后的吻声呢，就是我们这些伟大的烈士们在天国安息吧，这样一个情景结束。这是我烈士后代发自内心的啊这样一个乐曲啊。
1: 好，下面就请欣赏第四十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先生作品专场实况，现场主持曹可凡。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音乐爱好者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的是第四十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作品音乐会，我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曹可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曾经有幸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应吕老之邀，为吕老主持过三次作品音乐会，今天是第四次，我感到无比的荣幸。今天的曲目非常的丰富，既有气势磅礴的巨作，也有款款深情的抒情作品。那我想说到吕其明先生的名字，首先跳到我们脑海当中的便是《红旗颂》。 今年呢恰

大鹏红旗颂诞生60周年，应该说这部作品是当代音乐史上上演频率最高的一首作品，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纪念红旗颂60周年，从去年开始呢，吕老就开始进行了重新的修订，他是希望能够为全国80多个职业交响乐团提供一个统一的权威的版本。因此在我们今天音乐会的最开始，我们就要欣赏这部作品。在欣赏这部作品之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95岁高龄的吕其斌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谢谢吕群民先生用音乐抒发了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无限的热情，用音乐描写了这个伟大的时代，描写这片土地上伟大的人民。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管弦乐序曲《红旗颂》60周年纪念版。今天的指挥是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张亮，掌声欢迎。

谢谢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小勇和上海红旗艺术团以及上海军之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铁肩担道义》。我记得十年前吕其明先生来到我的节目《可凡今天做客》的时候，特别跟我描绘了当时创作《红旗颂》的场景。他说那是1965年的冬天，天气非常寒冷，他就在他的家，当时在新乐路147号五楼的一个朝北的房间。虽然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寒冷，但是他的内心却是热血沸腾，因为他在创作的时候想起了很多的画面，比如有1942年他所在的部队遭遇敌军围困，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他们经历了7天7夜的惊魂夺魄的这么一周，终于最后化险为夷。他也想起了1947年11月他的父亲吕惠生先生因为叛徒的出卖而遭遇逮捕，英勇就义。特别是他父亲就义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这两句诗句每次吕老谈到红旗颂的时候总会跟我背诵这两句诗，因此他在创作的时候可以说是激情澎湃，一连串的音符是倾泻而出，他仅仅花了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红旗颂。多少年来父亲的牺牲留给他的是一副铮铮铁骨，一腔热血赤诚，因此他总是希望用自己的音乐去反映火热的生活，反映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所经历的不凡的经历。很多年来他也特别怀念已经英勇就义的父亲以及像父亲那样的无数的英烈，他特别希望能够给他们写一首作品，于是就有了这首《无尽的思念》。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

谢谢青年女高音王珊为大家带来的《微山湖》。记得吕老曾经跟我说，他是一个非常关注民间音乐的作曲家，像《铁道游击队》当中啊，有很多音乐的主题，其实都是来源于山东一带的民间音乐。可是你没有发现，其中究竟哪一段旋律是来自哪一个具体的民间音乐？所以这个就是吕老的本事，他把当地的民间音乐全部融化开来，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从内心流淌出来。因此呢，吕老在创作的时候啊，往往激情澎湃，一马可待。因此他写作的作品呢，创作的时间往往是非常短。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红旗颂》是一周的时间，大家非常熟悉的《弹起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曲，吕老只花了一天时间。最短的创作时间呢，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么好听的一首歌。他当时呢，和他的伙伴们为了寻找创作的灵感，登上了一座高山，面对眼前的景象，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半个多小时就完成了《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创作。但是吕老又是一个对创作极其严苛严谨的音乐家，他告诉我，《城南旧事》这部电影音乐，他前后花了10个月的时间，而写作电影《焦裕禄》的音乐呢，他也没有轻易动笔，而是到了焦裕禄同志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兰考，他在那儿体验生活采风2个多月，他走进一个个村庄，走进一户户人家，去追寻焦裕禄的足迹，去寻找创作的灵感。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大家

欣赏这部作品。我们要请著名的唢呐演奏家左一伟，笙演奏家翁振发，笛子演奏家钱军，琵琶演奏家汤晓峰，柳琴演奏家唐一文，古筝演奏家陆子霖，板胡二胡演奏家段安癌，二胡中胡演奏家李若楠、汪一涵、张家倩，与上海红旗艺术团、上海军之声合唱艺术团共同为大家带来管弦乐序曲《焦裕禄》，请各位欣赏。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第四世界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作品音乐会下半场的演出。我们知道吕其明先生是一位有着音乐天赋的作曲家，他26岁创作了弹起心爱的土琵琶，35岁创作了红旗颂，直到今天已经95岁高龄了，依然是激情澎湃，创作不辍。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他2021年根据电影《铁道游击队》的音乐主题所创作的交响诗《铁道游击队》。

熔炉当中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他十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十七岁已经成为一名营长，带着部队上前线，而且呢他也是在部队接受了音乐的启蒙。我记得吕先生跟我说，他在十二岁那年，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偶然发现不远处的大树底下有一位音乐家在拉着美妙的小提琴曲。后来他才知道，这位拉琴的音乐家就是一代音乐大师贺鲁汀先生。贺先生也发现了躲在大树背后聆听音乐的年仅十二岁的吕其明先生，于是鼓励他要好好学习音乐，特别是要学拉小提琴。可是大家知道，在这个战争年代，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要获得一把小提琴是多么的艰难。但是吕先生的这个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直到十七岁那年，他进入了华东军政文工团，终于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他的音乐之路。所以呢，吕老对部队啊感情非常深厚，他把部队称作为自己的娘家。即便是离休之后，他也去长春空军飞行学院、合肥炮兵学院等这些地方去感受国防现代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我们的官兵写了很多的军旅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海红旗艺术团和上海军之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军旅歌曲，合唱指挥何建平，钢琴伴奏徐超，大家欢迎。

好，朋友们，来宾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方琼为大家演唱《谁不说俺家乡好》，掌声欢迎方琼。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4月3日在捷报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第40届上海之春吕其明作品音乐会实况。这场音乐会不仅是对吕其明音乐贡献的崇高致敬，更是中国交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次生动展现。音乐会上演了吕其明的《红旗颂》《铁道游击队》《谁不说俺家乡好》《卜算子》《管弦乐序曲》《焦裕禄》以及最新创作的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著名歌唱家、演奏家及合唱艺术团倾情演绎。音乐会感人至深，饱含着吕其明的无尽思念和无限感激。难忘的旋律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再次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脉搏。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就播送到这里，现场主持曹可凡。节目是由长英编辑和制作，小玲。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
2: 放慢脚步，赴一场草木花海之约，卸下疲惫，听一段山野清风之旅。
3: 10月1日至7日，来上海辰山植物园，和秋天一起深呼吸，打卡巨型南瓜，徜徉万亩向日葵花海，在辰山山顶敲响祈福钟声。
2: 洞箫、非洲鼓、马头琴等自然乐器奏响治愈旋律，还有限时标本馆探秘、瑜伽、冥想等每日快闪等你邂逅。
3: 一张植物园门票，解锁一整天的自在松弛。
2: 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与文明同行，解锁治愈假期。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
1: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4: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也恰逢吕其明经典之作管弦乐序曲《红旗颂》首演60周年。为纪念这些光辉岁月，4月3日晚，上海爱乐乐团在捷报上海交响音乐厅举办吕其明作品音乐会，以此向历史致敬，向英雄致敬，也为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献上一场震撼心灵的音乐盛宴。作为第40届上海之春主体演出项目，本场音乐会由71勋章获得者、人民作曲家、上海爱乐乐团的前身、上海电影乐团的老团长吕其明亲自指导，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张亮执棒，汇聚国内著名歌唱家、演奏家及合唱艺术团，倾情演绎吕其明先生的多部经典之作，包括《红旗颂》《铁道游击队》《谁不说俺家乡好》《卜算子》《管弦乐序曲》《焦裕禄》，以及为纪念父亲英勇就义80周年而倾情创作的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每一首都饱含热泪，用心用情。关于2024年创作的《无尽的思念》这首作品，编辑常英采访了吕其明先生，在这部作品中，吕老以烈士后代视角，深刻抒发了对先烈的缅怀与敬仰之情。吕其明说：“
5: 我父亲是我革命的领路人，所以我现在非常思念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为国捐躯整整80年。1945年，我父亲不幸被捕，在监狱里进行斗争，不屈不挠，视死如归。走下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43岁结束了他的生命，现在整整80年，我没有我父亲的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培养，没有我父亲把我送到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就没有今天。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怀念我的父亲，因此我写了一部新作《无尽的思念》，献给我的父亲，也献给千百万革命的先烈。

0: 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牺牲了多少的革命的同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不可能有共和国的诞生。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怀念他们，这是我作为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这一次这个作品，你应该说是个小品，主要的我写了一个怀念的，甚至带有一种悲切的这样一个情绪的旋律。这个旋律很简单，很朴素，只是表现我对于我父亲、对于烈士们的缅怀，而且很伤感。但是我这部作品，我有一点新的思考，就是烈士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监牢里面还是想做对未来的憧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孩童时期的那种回忆啊，这个活泼可爱的这个年轻的孩子们哦，我在这一次，我就想把我们烈士们的这种梦幻的东西写一点，主要是写他们的梦幻。但是这个梦幻到一定的程度时候，被刽子手们的这个毒手给斩断了，而且我中间也描写了一段刽子手的那种狰狞的面貌，而最后我们的烈士正被高呼。我将来就这个，我讲正被高呼，怎么呢？中国共产党万岁！接下来，思念，悲痛的思念，主题再呈现，然后发展到高潮。烈士的精神不死，永昭千秋哦！最后，高潮的地方，放在这个地方，但是。我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句：“亲爱的爸爸，安息吧。”我最后的吻声呢，就是我们这些伟大的烈士们在天国安息吧，这样一个情景结束。这是我给烈士后代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乐曲
1: 好，下面就请欣赏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先生作品专场实况，现场主持曹可凡。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音乐爱好者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的是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作品音乐会，我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曹可凡。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曾经有幸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应吕老之邀，为吕老主持过3次作品音乐会，今天是第4次，我感到无比的荣幸。今天的曲目非常的丰富，既有气势磅礴的巨作，也有款款深情的抒情作品。那我想说到吕其明先生的名字，首先跳到我们脑海当中的便是《红旗颂》。今年呢，恰逢《红旗颂》诞生60周年，应该说这部作品

是当代音乐史上上演频率最高的一首作品，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纪念红七颂60周年，从去年开始呢，吕老就开始进行了重新的修订，他是希望能够为全国80多个职业交响乐团提供一个统一的权威的版本。因此在我们今天音乐会的最开始，我们就要欣赏这部作品。在欣赏这部作品之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95岁高龄的吕其璧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谢谢吕群民先生用音乐抒发了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无限的热情，用音乐描写了这个伟大的时代，描写这片土地上伟大的人民。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管弦乐序曲《红旗颂》60周年纪念版。今天的指挥是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张亮，掌声欢迎。

谢谢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小勇和上海红旗艺术团以及上海君之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铁肩担道义》。我记得十年前吕其明先生来到我的节目《可凡今天做客》的时候，特别跟我描绘了当时创作《红旗颂》的场景。他说那是1965年的冬天，天气非常寒冷，他就在他的家，当时在新乐路147号五楼的一个朝北的房间。虽然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寒冷，但是他的内心却是热血沸腾。因为他在创作的时候想起了很多的画面，比如有1942年他所在的部队遭遇敌军围困，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他们经历了7天7夜的惊魂夺魄的这么一周，终于最后化险为夷。他也想起了1947年11月他的父亲吕惠生先生因为叛徒的出卖而遭遇逮捕，英勇就义。特别是他父亲就义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这两句诗句每次吕老谈到红旗颂的时候总会跟我背诵这两句诗。因此他在创作的时候可以说是激情澎湃，一连串的音符是倾泻而出，他仅仅花了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红旗颂。多少年来父亲的牺牲留给他的是一副铮铮铁骨，一腔热血赤诚。因此他总是希望用自己的音乐去反映火热的生活，反映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所经历的不凡的经历。很多年来他也特别怀念已经英勇就义的父亲以及像父亲那样的无数的英烈，他特别希望能够给他们写一首作品，于是就有了这首《无尽的思念》。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

谢谢青年女高音王珊为大家带来的《微山湖》。记得吕老曾经跟我说，他是一个非常关注民间音乐的作曲家，像《铁道游击队》当中啊，有很多音乐的主题，其实都是来源于山东一带的民间音乐。可是你没有发现，其中究竟哪一段旋律是来自哪一个具体的民间音乐？所以这个就是吕老的本事，他把当地的民间音乐全部融化开来，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从内心流淌出来。因此呢，吕老在创作的时候啊，往往激情澎湃，一马可待。因此他写作的作品呢，创作的时间往往是非常短。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红旗颂》是一周的时间，大家非常熟悉的《弹起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曲，吕老只花了一天时间。最短的创作时间呢，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么好听的一首歌。他当时呢，和他的伙伴们为了寻找创作的灵感，登上了一座高山，面对眼前的景象，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半个多小时就完成了《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创作。但是吕老又是一个对创作极其严苛严谨的音乐家，他告诉我，《城南旧事》这部电影音乐他前后花了10个月的时间，而写作电影《焦裕禄》的音乐呢，他也没有轻易动笔，而是到了焦裕禄同志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兰考，他在那儿体验生活采风2个多月，他走进一个个村庄，走进一户户人家，去追寻焦裕禄的足迹，去寻找创作的灵感。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大家欣赏这部作品，我们要请著名的唢呐演奏家左义伟，笙演奏家翁振发，笛子演奏家钱军，琵琶演奏家汤晓峰，柳琴演奏家唐一文，古筝演奏家陆子霖，板胡二胡演奏家段安癌，二胡中胡演奏家李若楠、汪一涵、张家倩，与上海红旗艺术团、上海军之声合唱艺术团共同为大家带来管弦乐序曲《焦裕禄》，请各位欣赏。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作品音乐会下半场的演出。我们知道吕其明先生是一位有着音乐天赋的作曲家，他26岁创作了弹起心爱的土琵琶，35岁创作了红旗颂，直到今天已经95岁高龄了，依然是激情澎湃，创作不辍。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他2021年根据电影《铁道游击队》的音乐主题所创作的交响诗《铁道游击队》。

吕其明先生呢，是一位在部队大熔炉当中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他十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十七岁已经成为一名营长，带着部队上前线。而且呢，他也是在部队接受了音乐的启蒙。我记得吕先生跟我说，他在十二岁那年，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偶然发现。

不远处的大树底下有一位音乐家在拉着美妙的小提琴曲。后来他才知道，这位拉琴的音乐家就是一代音乐大师贺鲁汀先生。贺先生也发现了躲在大树背后聆听音乐的年仅12岁的吕其明先生，于是鼓励他要好好学习音乐，特别是要学拉小提琴。可是大家知道，在这个战争年代，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要获得一把小提琴是多么的艰难。但是吕先生的这个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直到17岁那年，他进入了华东军政文工团，终于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他的音乐之路。所以呢，吕老对部队啊感情非常深厚，他把部队称作为自己的娘家。即便是离休之后，他也去长春空军飞行学院、合肥炮兵学院等这些地方去感受国防现代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我们的官兵写了很多的军旅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海红旗艺术团和上海军之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军旅歌曲，合唱指挥何建平，钢琴伴奏徐超，大家欢迎。

好，朋友们，来宾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方琼为大家演唱《谁不说俺家乡好》，掌声欢迎方琼。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4月3日在捷报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第40届上海之春吕其明作品音乐会实况。这场音乐会不仅是对吕其明音乐贡献的崇高致敬，更是中国交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次生动展现。音乐会上演了吕其明的《红旗颂》《铁道游击队》《谁不说俺家乡好》《卜算子》《管弦乐序曲》《焦裕禄》以及最新创作的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著名歌唱家、演奏家及合唱艺术团倾情演绎。音乐会感人至深，饱含着吕其明的无尽思念和无限感激。难忘的旋律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再次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脉搏。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就播送到这里，现场主持曹可凡。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小玲播音，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您播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领略扬琴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是优秀的扬琴演奏家郭嘉莹。郭嘉莹是香港演艺学院首名扬琴专业硕士，在扬琴领域成就斐然。他现为香港演艺学院扬琴导师，也是竹韵小吉常任乐师及弹拨声部长，同时还是香港扬琴学会的创办人兼会长。2012年，他在中央电视台 CCTV 全国民族器乐电视大赛中荣获传统器乐组合银奖。郭嘉莹自幼在传统中国音乐的氛围中成长，家人对乐剧的热爱深深影响了他。尽管家人担心花旦练功艰苦，鼓励他改学扬琴，但他的扬琴根基恰恰源自乐剧。他从广东乐剧学校毕业后，又先后在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并于2005年凭借优异成绩考取全额奖学金，入读香港演艺学院。多年来，郭嘉莹活跃于演奏舞台，同时致力于扬琴教学推广，为扬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的郭嘉莹扬琴独奏音乐会。首先，郭嘉莹为我们带来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此曲由向祖华整理。《将军令》是四川流派的经典之作，乐曲节奏鲜明有力，通过扬琴丰富的表现力，仿佛能让我们看到古代战场上将军指挥千军万马的磅礴气势。请欣赏郭嘉莹演奏《将军令》。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郭嘉颖演奏的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向祖华整理作品，挖掘了扬琴的艺术表现力，通篇气势恢宏。接下来，郭嘉颖将带来黄河的独奏名曲《天山诗画》。这首作品以扬琴独特的音色，描绘出天山的壮丽景色与风土人情，将我们带入如诗如画的西域世界。请欣赏黄河的《天山诗画》，扬琴独奏郭嘉颖。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郭嘉莹演奏的黄河的《天山诗话》，下面这首曲目是郭嘉莹特别将阎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串联成的延曲三叠，广东音乐独特的畅快韵味在这组曲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演奏者即兴加花的精髓也将得到充分体现。而郭嘉莹自幼对广东音乐熟识，她的演绎会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感受。请欣赏嘉莹乐谱整理并演奏延曲三叠。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郭嘉莹演奏的《岩曲三叠》，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组曲融合了严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接下来，郭嘉莹将和钢琴家李嘉林合作，带来陆卫俊创作的《兰桂狂想》。这首作品将从南音发展而成的旋律与爵士乐元素巧妙融合，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精彩之作。扬琴与钢琴的合奏版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与钢琴家李嘉玲演绎的陆卫俊的《兰桂狂想》。接下来由郭嘉莹与尺八演奏家杨光演奏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尺八与扬琴的搭配将为我们呈现出别样的东方韵味，仿佛能让我们感受到清晨的宁静与美好。请欣赏《大河之曙》，扬琴郭嘉莹，尺八杨光。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郭嘉莹、杨琴、阳光尺八合作演绎的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正在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杨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下面这首曲目是作曲家近藤裕子为郭嘉莹量身创作的《弹性振动》。这首作品在调性方面极具挑战性，堪称炫技之作，非常考验演奏者的技巧与功底。让我们一同欣赏郭嘉莹如何驾驭这首高难度作品。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郭嘉莹演奏的近藤玉子的弹性振动，接下来的曲目是陈能纪创作的寻踪。从标题来看，音乐将带领我们寻觅踪迹，感受作曲家独特的音乐表达。请欣赏郭嘉莹演奏的陈能纪的寻踪。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演奏的陈能济的寻踪。最后，郭嘉莹将为我们带来古曲《昭君怨》，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首古曲以其哀怨婉转的旋律，讲述着昭君出塞的动人故事。请欣赏《昭君怨》，在悠扬的乐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香港洋。

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我们通过郭嘉莹对扬琴出神入化的演绎，领略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2023年7月14日，在上海交响乐团主厅，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演了古典新秀吉本黎南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第三届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大赛获奖者吉本黎乃与著名指挥家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之子大卫斯特恩合作上演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此外，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德沃夏克的 D 小调第七交响曲。2023年年仅20岁的日本小提琴家吉本黎乃吸引了全世界观众目光，并已在世界著名的音乐厅如卡内基音乐厅、维也纳音乐厅和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上亮相。他曾作为独奏受邀与维也纳室内乐团一起到西班牙巡演，还曾在日本、奥地利、保加利亚、希腊、美国、俄罗斯、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举办过独奏音乐会。吉本黎乃以其惊人的音乐能力而闻名，他是众多国际小提琴赛事的获奖者，包括第16届帕多瓦国际音乐比赛、2022年第10届克莱斯勒国际小提琴比赛，以及2020年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他的演奏用琴是一把斯特拉迪瓦里蒙茨1736名琴。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洪流中，东欧民族音乐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恬静的田园牧歌和浓厚的匈牙利民歌情调被勃拉姆斯巧妙地融入了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协奏曲创作于1878年，也是勃拉姆斯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1879年，勃拉姆斯和被提献者小提琴家约阿希姆分别以指挥和小提琴独奏的身份在莱比锡铜台完成首演。这部协奏曲的演奏难度令人望而却步。在一封写给约阿希姆的信中，勃拉姆斯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如果你也觉得这些段落演奏起来很困难，令人尴尬，甚至不可能被演奏出来，我将倍感欣慰。在这部作品中，勃拉姆斯再一次于19世纪浪漫主义大潮中坚守了古典主义的严谨传统，但在结构方面仍有不少创新。这首协奏曲最初是依照交响乐4个乐章的模式来构思的，尽管作曲家最终还是选择删去协奏曲部分，但作品恢宏的交响性被保留下来。下面就请欣赏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独奏，吉本黎乃、大卫斯特恩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协奏。

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斯特恩比赛获奖选手，古典新秀吉本里乃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来自日本年仅20岁的吉本里乃演奏的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吉本里乃是2022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里十分亮眼的选手，无论是比赛还是今天的现场，都展现了他高超的技艺以及对音乐作品的独特见解。下半场音乐会将上演德沃夏克的第7交响曲。这部交响曲在德沃夏克终其一生寻找属于自己以及捷克民族声音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比起第6交响曲田园牧歌般的清新美好，这首交响曲有着极为沉重的影子，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曲家那时面临的痛苦与彷徨。第2乐章被认为是德沃夏克最出色的慢板乐章之一，充当了这部作品的悲剧性内核。第3乐章的波西米亚风格较明显，也是整首乐曲里引用民间音乐元素最多的乐章，全曲最后结束在嘹亮的号角声里，象征光明最终战胜了黑暗。一起欣赏德沃夏克的D小调第7交响曲，大卫·斯特恩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7月14日在上海交响乐团主厅上演的斯特恩比赛获奖选手、古典新秀吉本里乃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第三届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获奖选手吉本里乃首次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上演了一场19世纪两位作曲家之间关于低调的浪漫对话，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德沃夏克第七交响曲。我们不仅领略了青年小提琴家的风采，也感受到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音乐内涵。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小玲播音，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愿您更健康。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您播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领略扬琴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是优秀的扬琴演奏家郭嘉莹。郭嘉莹是香港。

演艺学院首名扬琴专业硕士，在扬琴领域成就斐然。他现为香港演艺学院扬琴导师，也是竹韵小吉常任乐师及谭波生部长，同时还是香港扬琴学会的创办人兼会长。2012年，他在中央电视台 CCTV 全国民族器乐电视大赛中荣获传统器乐组合银奖。郭嘉莹自幼在传统中国音乐的氛围中成长，家人对乐剧的热爱深深影响了他。尽管家人担心花旦练功艰苦，鼓励他改学扬琴，但他的扬琴根基恰恰源自乐剧。他从广东乐剧学校毕业后，又先后在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并于2005年凭借优异成绩考取全额奖学金，入读香港演艺学院。多年来，郭嘉莹活跃于演奏舞台，同时致力于扬琴教学推广，为扬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的郭嘉莹扬琴独奏音乐会。首先，郭嘉莹为我们带来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此曲由向祖华整理。《将军令》是四川流派的经典之作，乐曲节奏鲜明有力，通过扬琴丰富的表现力，仿佛能让我们看到古代战场上将军指挥千军万马的磅礴气势。请欣赏郭嘉莹演奏《将军令》。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郭嘉颖演奏的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向祖华整理作品，挖掘了扬琴的艺术表现力，通篇气势恢宏。接下来，郭嘉颖将带来黄河的独奏名曲《天山诗画》。这首作品以扬琴独特的音色，描绘出天山的壮丽景色与风土人情，将我们带入如诗如画的西域世界。请欣赏黄河的《天山诗画》，扬琴独奏郭嘉颖。

帮我们聆听的是郭嘉莹演奏的黄河的《天山诗话》。下面这首曲目是郭嘉莹特别将阎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串联成的延曲三叠，广东音乐独特的畅快韵味在这组曲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演奏者即兴加花的精髓也将得到充分体现。而郭嘉莹自幼对广东音乐熟识，她的演绎会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感受。请欣赏嘉莹乐谱整理并演奏延曲三叠。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郭嘉莹演奏的《岩曲三叠》，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组曲融合了严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接下来，郭嘉莹将和钢琴家李嘉林合作，带来陆卫俊创作的《兰桂狂想》。这首作品将从南音发展而成的旋律与爵士乐元素巧妙融合，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精彩之作。扬琴与钢琴的合奏版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与钢琴家李嘉玲演绎的陆卫俊的《兰桂狂想》。接下来由郭嘉莹与尺八演奏家杨光演奏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尺八与扬琴的搭配将为我们呈现出别样的东方韵味，仿佛能让我们感受到清晨的宁静与美好。请欣赏《大河之曙》，扬琴郭嘉莹，尺八杨光。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郭嘉莹、杨琴、阳光尺八合作演绎的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正在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杨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下面这首曲目是作曲家近藤裕子为郭嘉莹量身创作的《弹性振动》。这首作品在调性方面极具挑战性，堪称炫技之作，非常考验演奏者的技巧与功底。让我们一同欣赏郭嘉莹如何驾驭这首高难度作品。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郭嘉莹演奏的近藤玉子的弹性振动，接下来的曲目是陈能纪创作的寻踪。从标题来看，音乐将带领我们寻觅踪迹，感受作曲家独特的音乐表达。请欣赏郭嘉莹演奏的陈能纪的寻踪。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演奏的陈能济的寻踪。最后郭嘉莹将为我们带来古曲昭君怨，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首古曲以其哀怨婉转的旋律讲述着昭君出塞的动人故事。请欣赏昭君怨，在悠扬的乐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香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我们通过郭嘉莹对扬琴出神入化的演绎，领略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94.9，
1: 您更健康。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025年2月15日，上海爱乐乐团常任指挥张亮执棒，携手钢琴家崔兰、黄秋宁，奏响了乐团2025音乐季的首场演出《火鸟》。一场音乐会鲜少上演的双钢琴作品，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10双钢琴协奏曲，以及完整的斯特拉文斯基芭蕾舞剧版《火鸟》接连呈现。今天的947安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这场上海爱乐乐团《火鸟》专场实况。音乐会首先上演了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吉普赛男爵》序曲。《吉普赛男爵》是一部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85年的三幕轻歌剧，由施尼茨勒撰写剧本。1885年10月24日，施特劳斯亲自指挥在维也纳的首演。《吉普赛男爵》序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众多著名轻歌剧序曲中的一个，属于他的代表作之一。通篇洋溢着维也纳式轻快的气氛，也飘散着匈牙利的异国气息。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

约翰施特劳斯的吉普赛男爵序曲拉开了上海爱乐乐团火鸟专场序幕，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钢琴家崔兰和黄秋宁上场了，他们将演奏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十双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779至1781年之间。1781年由莫扎特和他的弟子约瑟芬在维也纳首演，这是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创作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也是他唯一为两架钢琴而作的协奏曲。该作品也被称为双钢琴协奏曲，这种形式在传统的钢琴协奏曲中相对罕见，主体是两架钢琴，它打破了传统协奏曲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对话和互动方式。同时，作品中高明有效的管乐器运用也超越了以往的协奏曲，可谓开了此后维也纳时代时尚风气之先。这部协奏曲共分三个乐章，钢琴演奏崔兰、黄秋宁、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协奏，

后一部钢琴协奏曲，降 E 大调第十双钢琴协奏曲，我们能感受到崔兰、黄秋宁两位钢琴家出神入化的双钢琴对话。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协奏。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上海爱乐乐团火鸟专场实况。音乐会下半场则上演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这次版本是鲜少上演的芭蕾舞剧版。这个版本是1910年6月25日在巴黎歌剧院的首次演出，获得了压倒性的好评。无论是评论家还是观众，都对芭蕾舞剧的创新音乐、编舞和视觉设计给予了高度评价。它成功确立了斯特拉文斯基作为作曲家的国际声誉，并巩固了俄罗斯芭蕾舞团作为开创性艺术团体的声誉。火鸟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第一部违约作品，也是他的舞台剧处女作。它使得斯特拉文斯基一举名扬四海。火鸟的灵感来源于俄罗斯民间传说，讲述美丽的公主和王子相爱的故事。斯特拉文斯基用音乐绘声绘色地讲述火鸟的故事，反复出现的音乐主题和主导动机增强了芭蕾舞剧的叙事和情感冲击力，乐曲色彩非常丰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芭蕾版，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

刚才欣赏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芭蕾舞剧版，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在2025年2月15日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火鸟》专场实况，由上海爱乐乐团常任指挥张亮联手钢琴家崔兰、黄秋宁与上海爱乐乐团带来了小约翰施特劳斯《吉普赛男爵》序曲、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十双钢琴协奏曲，以及斯特拉文斯基芭蕾舞剧版《火鸟》，鲜少上演的双钢琴形式以及难得一听的芭蕾舞剧版《火鸟》，为乐迷带来了新鲜的聆听体验。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李亚监制，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纳迪亚布朗热议二，
1: 陪你一起乐享健康，活力百岁。
2: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上海听众可能并不陌生，米莎麦斯基这位当今古典乐坛的当红大提琴家，曾与卢森堡爱乐乐团来沪演出。他独特的音乐表现以及独树一帜的造型穿着，令乐迷记忆深刻。米莎麦斯基是唯一师从罗斯托洛波维奇和皮亚蒂戈尔斯基两位大师的大提琴家。在古典乐坛，张扬叛逆的外表和激情四射的演奏风格早已成了米莎麦斯基的品牌标志。这位1948年生于拉脱维亚的犹太人，17岁便赢得了全苏联大提琴比赛的桂冠，第二年又夺得柴可夫斯基大赛大提琴组的首奖，并保送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罗斯特洛波维奇。1972年11月，麦斯基回到以色列，其后又在欧洲开辟音乐天地。罗斯托洛波维奇盛赞麦斯基的演奏将诗意、精湛雅致、宏伟气质和卓越技术融为一体。他的唱片曾三获东京唱片学术奖和格莱美提名。10月14号晚，麦斯基在上海大剧院为我们带来了布鲁赫的《希伯来晚岛》、德沃夏克的《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等大提琴名曲，携上海交响乐团同台演出的挪威指挥家米盖尔森是麦斯基多年的好友。他说，有一次我们连着合作了五场音乐会，他每次上台的服装都不重复，一会儿是胸前开叉的鲜黄色丝质衬衫，一会儿又是星球大战中黑武士穿的盔甲。说实话，他更像是个女高音。麦斯基极具个性的艺术气质在此次音乐会中也是尽展无遗，内心丰富而生动的音乐与华丽而张扬外形的冲突，使他在二度创作音乐、展现音乐的时候更令听众与他、与作曲家、与音乐接近。他展现大提琴最美的声音，理性冷静又不乏浪漫，忠于原作又不失个性。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2007年10月14号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实况。留着络腮胡、头顶狂乱蓬松的披肩长发的麦斯基出场了。头一首乐曲他演奏了布鲁赫的《希伯来晚岛》，米盖尔森指挥上海交响乐团。

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接下来是德沃夏克比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在这首曲子的演绎上，麦斯基曾受过大师中的大师卡塞尔斯的指点。比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德沃夏克晚年客居纽约期间继《新世界交响曲》之后写出的最后一部大型交响音乐作品。德沃夏克把这首协奏曲提献给组织捷克四重奏团的大提琴家维汉，以纪念作者同这位大提琴家在1892年间一起在捷克各地演奏旅行所建立的友谊。德沃夏克非常珍爱他的这首作品，他说，每当演奏这首作品，我总是十分激动，对它的价值我从不怀疑。全曲三个乐章，一起欣赏麦斯基的演奏。

今天播出10月14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麦斯基的精湛演奏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为了缅怀他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老师一代大提琴大师罗斯托洛波维奇，麦斯基加演了巴西风格巴赫曲，送给了他敬爱的老师，与上海交响乐团8位大提琴手共同演绎，如泣如诉的旋律感人至深。

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音乐会下半场曲目是布拉姆斯 C 大调第一交响曲。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播出交响曲的第三、第四乐章，米格尔森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今天播出2007年10月14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实况。米盖尔森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上演了布鲁赫的西布莱晚岛、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以及布拉姆斯的 C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场音编辑，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6月8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周善祥钢琴独奏音乐会《巴赫和他的时代实况》，也是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之一。说到周善祥的名字，我们会与神童、天才做关联。周善祥1992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自幼展现出惊人的跨学科天赋，五岁学完高中数学，七岁开始在大学选修作曲与物理，九岁正式进入犹他州立大学攻读生物、物理、数学及音乐。13岁时，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导师——钢琴大师布伦德尔。布伦德尔破例收其为关门弟子，并以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天才盛赞这位少年。周善祥不仅是钢琴家，同时也是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他的演奏曲目从巴赫、莫扎特一直延伸到利盖蒂、梅西安等20世纪作曲家。周善祥的演奏足迹遍及柏林爱乐音乐厅、维也纳金色大厅、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等世界顶级舞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他买下法国伊尔松一座废弃的圣德兰教堂，将其改造为艺术中心，在此深入研究管风琴和巴洛克音乐。周善祥的演奏以清澈的声部层次、深邃的理性洞察和极具歌唱性的触键著称。他对巴赫的诠释尤其被乐评界视为当代最接近巴赫本真精神的演绎之一。这次他将带领听众穿越300年的时光隧道，从巴赫的视角出发，感受这位音乐之父广阔音乐宇宙中那些影响深远的前辈、同代人以及后世传人。音乐会的第一首曲目是巴赫本人的 C 小调第二帕蒂塔 BWV 826。帕蒂塔是巴赫在18世纪20年代创作的键盘组曲系列，每一首都由不同风格的舞曲乐章组成。这首 C 小调帕蒂塔结构最为庞大，整部作品在严谨的对位法则中蕴藏着炽热的情感，尤其是萨拉班德乐章，那缓慢而沉郁的和声进行，仿佛巴赫最私密的内心独白。请欣赏巴赫 C 小调第二帕蒂塔钢琴独奏，周善祥。

刚才我们聆听了巴赫的帕蒂塔，接下来上演的是法国作曲家拉莫的一组键盘作品，温柔的抱怨、野人、母鸡以及加沃特和六个变奏。拉莫与巴赫生活在同一时代，但远隔阿尔卑斯山。他既是伟大的作曲家，也是划时代的音乐理论家。这四首小品展现了法国巴洛克键盘音乐截然不同的美学取向，旋律线条充满精致的装饰音，节奏律动轻盈而自由。请欣赏拉莫的这组键盘作品，钢琴独奏周善祥。

刚才我们聆听了周善祥演奏拉莫一组键盘作品，接下来是路易·马尔尚大键琴作品第一册中的选曲。马尔尚是18世纪初法国最负盛名的大键琴演奏家。据传，巴赫年轻时曾长途跋涉到吕贝克聆听他的演奏，并对他极为倾慕，甚至能凭记忆背奏马尔尚的整部大键琴作品。马尔尚的音乐以华丽的装饰音和即兴化的前奏曲风格著称，与巴赫的理性严密形成有趣的对比。请欣赏马尔尚的选曲钢琴独奏周善祥。

刚才我们聆听了 CP18 赫充满表情张力的西班牙佛利亚主题的12个变奏，接下来是巴赫的幼子 JC。 JC 巴赫常年生活在伦敦，被称为伦敦巴赫，他的音乐风格轻盈，旋律优美，是古典主义早期的代表。这首奏鸣曲以明亮的 C 大调写成，三个乐章都洋溢着温润的歌唱性和简洁的和声，请欣赏 JC 巴赫的这首奏鸣曲，钢琴独奏周善祥。

刚才我们聆听了 J.C. 巴赫的奏鸣曲，接下来上演的是巴赫的 D 小调第三三重奏鸣曲。这部作品原是为管风琴而作的室内乐风格作品，设计为三个独立声部，两只手各奏一个声部，小键盘奏第三个声部。在钢琴上，周善祥以极其清晰的触键和精准的踏板技巧，模拟出管风琴的声部层次和空间感。整首作品在严密的赋格逻辑中流淌着温暖的歌唱性，是巴赫器乐音乐中最具抒情气质的杰作之一。请欣赏巴赫D小调第三三重奏鸣曲，钢琴独奏周善祥。

刚才我们聆听了巴赫的三重奏鸣曲，本场音乐会的最后一组曲目是巴赫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卷中的五首选曲。这部被誉为键盘音乐旧约圣经的不朽巨著，以全部24个大小调各创作一首前奏曲与赋格，成为西方音乐调性体系的奠基之作。周善祥曾将这套作品比喻为巴赫用24个调性完成的音响人类学采样，每个调性都是一个独立的情感宇宙。他将以极致的声部清晰度和自由的速度伸缩，带领我们领略巴赫音乐中最纯粹的对位之美与永恒的人文精神。请欣赏巴赫平均律第二卷选曲，钢琴独奏，周善祥。

从拉莫的法式优雅，马尔上的大键琴艺术，到巴赫两位儿子的风格革新，再到巴赫本人及大成的帕蒂塔、三重奏鸣曲和平均律，钢琴家周善祥为我们勾勒出巴赫音乐宇宙的全景图卷。在这场横跨三代人的音乐旅程中，我们不仅听到了巴赫的源头，也看到了他的流向，更深刻感受到这位音乐之父如何将复调艺术推向人类文明的巅峰。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2025年6月8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周善祥钢琴独奏音乐会巴赫和他的时代实况就播送到这里。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李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2023年7月14日，在上海交响乐团主厅，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演了古典新秀吉本黎南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第三届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大赛获奖者吉本黎乃与著名指挥家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之子大卫斯特恩合作上演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此外，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德沃夏克的 D 小调第七交响曲。2023年年仅20岁的日本小提琴家吉本黎乃吸引了全世界观众目光，并已在世界著名的音乐厅如卡内基音乐厅、维也纳音乐厅和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上亮相。他曾作为独奏受邀与维也纳室内乐团一起到西班牙巡演，还曾在日本、奥地利、保加利亚、希腊、美国、俄罗斯、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举办过独奏音乐会。吉本黎乃以其惊人的音乐能力而闻名，他是众多国际小提琴赛事的获奖者，包括第16届帕多瓦国际音乐比赛、2022年第10届克莱斯勒国际小提琴比赛，以及2020年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他的演奏用琴是一把斯特拉迪瓦里蒙茨1736名琴。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洪流中，东欧民族音乐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恬静的田园牧歌和浓厚的匈牙利民歌情调被勃拉姆斯巧妙地融入了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协奏曲创作于1878年，也是勃拉姆斯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1879年，勃拉姆斯和被提献者小提琴家约阿希姆分别以指挥和小提琴独奏的身份在莱比锡铜牌完成首演。这部协奏曲的演奏难度令人望而却步。在一封写给约阿希姆的信中，勃拉姆斯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如果你也觉得这些段落演奏起来很困难，令人尴尬，甚至不可能被演奏出来，我将倍感欣慰。在这部作品中，勃拉姆斯再一次于19世纪浪漫主义大潮中坚守了古典主义的严谨传统，但在结构方面仍有不少创新。这首协奏曲最初是依照交响乐四个乐章的模式来构思的，尽管作曲家最终还是选择删去协奏曲部分，但作品恢宏的交响性被保留下来。下面就请欣赏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独奏，吉本黎乃、大卫斯特恩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协奏。

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斯科恩比赛获奖选手，古典新秀吉本里乃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来自日本年仅20岁的吉本里乃演奏的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吉本里乃是2022年斯科恩国际小提琴比赛里十分亮眼的选手，无论是比赛还是今天的现场，都展现了他高超的技艺以及对音乐作品的独特见解。下半场音乐会将上演德沃夏克的第7交响曲。这部交响曲在德沃夏克终其一生寻找属于自己以及捷克民族声音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比起第6交响曲田园牧歌般的清新美好，这首交响曲有着极为沉重的影子，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曲家那时面临的痛苦与彷徨。第2乐章被认为是德沃夏克最出色的慢板乐章之一，充当了这部作品的悲剧性内核。第3乐章的波西米亚风格较明显，也是整首乐曲里引用民间音乐元素最多的乐章，全曲最后结束在嘹亮的号角声里，象征光明最终战胜了黑暗。一起欣赏德沃夏克的D小调第7交响曲，大卫·斯科恩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7月14日在上海交响乐团主厅上演的斯特恩比赛获奖选手、古典新秀吉本里乃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第三届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获奖选手吉本里乃首次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上演了一场19世纪两位作曲家之间关于低调的浪漫对话，勃拉姆斯第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德沃夏克第七交响曲。我们不仅领略了青年小提琴家的风采，也感受到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音乐内涵。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小玲播音，晨曦于利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

0: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1: 2025年，著名指挥家陈宪阳迎来了他辉煌艺术生涯的第60个年头。6月14日，陈宪阳从60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命运之神》陈宪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在苏州金鸡湖音乐厅上演。此次陈宪阳执棒苏州交响乐团，携手大提琴演奏家聂嘉鹏，为观众带来他的前奏曲，选自电影《牛虻组曲》、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以及 D 小调第五交响曲三部经典作品。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这场《命运之神》陈宪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2025年是伟大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的纪念。这位在时代浪潮中沉浮的音乐预言家，他的作品始终是照见人类灵魂深处与光芒的镜子。如今各大乐季中最常上演的固然是他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作品，但肖氏在苏联电影音乐领域留下的遗产同样值得瞩目。他为30多部电影创作了配乐，而其中最著名最频繁被录制的作品便是《牛虻组曲》。电影《牛虻》改编自艾瑟尔·弗尼奇的革命小说，肖斯塔科维奇仅有30天的时间来完成创作。他花了3天时间观看成片，意识到配乐必须捕捉到影片所呈现的意大利背景氛围，主人公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热情，奥地利人的压迫与恶意，父子间的冲突关系，以及亚瑟与杰玛之间的浪漫情感。这次上演的是《牛虻组曲》的开篇前奏曲，它气势恢宏，洋溢着强大生命活力。音乐坚定地陈述青年意大利这一主题素材，听上去像一首热情洋溢的革命颂歌。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前奏曲，选自《牛虻组曲》，陈宪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

肖斯塔科维奇的《牛虻组曲》的前奏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大提琴家聂家鹏上场了，他将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1943年秋，年仅16岁的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首次结识肖斯塔科维奇，这时的肖氏已声名显赫，比罗斯特罗波维奇年长21岁。这场意义非凡的合作友谊就此开始，且延续了将近30年。当肖斯塔科维奇初次在一架立式钢琴上为罗斯特罗波维奇演示这部大提琴协奏曲时，老肖坦言此作对他意义重大，并一再追问，你喜欢吗？你真的喜欢这部作品吗？罗斯特罗波维奇给出坚定的回答，完全被震撼到了内心深处。我们可以留意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带有一个极具挑战性且呈自由变奏曲式的独奏化彩段，充满了狂想色彩。此外，除了独奏大提琴，这部协奏曲中还有一件担当关键角色的铜管乐器是圆号。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共四个乐章，大提琴独奏，聂家鹏、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降一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大提琴独奏聂家鹏，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协奏。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陈谢阳从艺六十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音乐会下半场完整演绎了肖斯塔科维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1937年年初，老肖正式为第五交响曲动笔。关于第五交响曲的意义，学界和评论界争议不断。无论真相为何，这部交响曲确实呈现出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小调的痛苦、荒凉与暴力转向大调的欢乐这样一个旅程。陈谢阳对俄罗斯作品情有独钟，尤其是老柴，而他对老肖的这部交响曲的理解更偏向于将这部作品视为时代语境下个人情感的复杂载体，而非单纯的胜利颂歌。其指挥处理也始终围绕张力与隐喻展开，力求还原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中既矛盾又统一的精神内核。下面就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

0: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6月14日在苏州金鸡湖音乐厅上演的陈谢阳从艺60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命运之神》。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演绎了电影《牛虻组曲》中的前奏曲、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以及 D 小调第五交响曲三部肖斯塔科维奇的经典作品。三首作品渗透到老肖电影与交响乐协奏曲不同领域，陈谢阳的指挥既注重作品的历史语境，也强调其音乐本身的情感张力与结构逻辑，传递出肖斯塔科维奇式的双重性。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常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大家，再为大家演奏一首《肖斯塔科维奇》。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在战火中诞生的音乐，如黄河大合唱、肖萨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第七交响曲等，见证着战争的血雨腥风，也鼓舞着人们为正义而战，表达着全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心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推出《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实况。今天为您播出上海交响乐团于2025年9月5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2025至26音乐季以这场深具意义的开幕音乐会启幕。2025年适逢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2026年则迎来其诞辰120周年。值此之际，音乐总监于龙率领上海交响乐团携手德意志留声机公司中国厂牌启动录制肖斯塔科维奇全部15首交响曲，乐团将以肖氏最负盛名的第五交响曲开启序幕。除了肖五，音乐会还上演了青年作曲家梁浩一的中国厨房以及赵继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2025年9月5日的上交音乐厅。音乐会以青年作曲家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开场，这部以炊烟为笔、音符为墨，呈现声音盛宴的作品，将音乐与中国饮食文化结合。这部作品也在经典947呈现的2025年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中上演。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梁浩一笔下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选段一：序曲，二：佛跳墙，三：油爆虾，四：上汤蔬菜，五：芝麻锅炸，六：中章。宇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选段，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接下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琵琶演奏家吴蛮上场了，他将演奏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这部作品打破传统协奏曲的宏大叙事，以平弹旋律为魂，琵琶与乐队如水墨浸染般交织，呈现一诗一画的东方意境。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播出《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实况。今天为您播出上海交响乐团于2025年9月5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上半场我们欣赏了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以及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吴蛮琵琶独奏》。下半场将上演肖斯塔科维奇的《D 小调第五交响曲》。这部创作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巨作，以深刻的矛盾情感、磅礴张力和最终被许可的凯旋闻名于世。中乐章的虚假欢腾将显露悲怆底色，引发人们对于时代和生命的深思。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D 小调第五交响曲》，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之一，上海交响乐团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就为您播出到这里。雨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本期节目统筹编辑制作长音，我是陈鑫。